కాలేజీ రోజు సముదాయ బానులి రేడియో నినాద 90.4 FM లో ప్రతి తింగల్తో సిరూత తింగలాసం పిన్న నాలా మత్తు వారతో లాస్ట్ తింగలాసం విశేషమాయో బ్యారి బాసిరో కార్యక్రమంగా ప్రసారయో ఉండు. നിങ്ങളുടെ പ്രതിഭ അനുഭവ കവന കത്ത് പാട്ട് പിന്നെ ചൊമ്മ വിചാരങ്ങ ഷെയർ ആക്കുക. ഇതൊരു ഭാരി നല്ല വേദിക്ക. നിങ്ങൾ ഞങ്ങളുടെ കാര്യക്രമത്തെ ഭാഗവഹിച്ചു ബാരി ബാസര എസില് സംസ്കൃതി നിങ്ങളുടെ ധ്വനിരോ കേട്ടു തപ്പാണ്ട് കാതു കൊടുക്കൊരു SDM കോളേജ് സമുദായ ബാനുലി റേഡിയോ നിനാദ 90.4 FM.